0: Kita akan dengar sekali lagi anak-anak menghitung angka 1 sampai 100 dalam bahasa Mandarin. Ya.
1: Ini san si fu liu qi ba jiao se se yi se se san se si se wu se liu se qi se ba se jiao se yi se san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六、七、四、七、四、一、七、四、二、七、四、三、七、四、四、七、四、五、七、四、六、七、四、七、七、四、八、七、四、九、五、四、五、四、一、五、四、二、五、四、三、五、四、四、五、四、五、五、四、六、五、四、七、五、四、八、五、四、九、六、四、六、四、一、六、四、二、六、四、三、六、四、四、六、四、五、六、四、六、六、四、七、六、四、八、六、四、六、七、四、七、四、一。
1: 八十八，八十九，九十。